讲个话题，都不如个人物在分你发表了多哎，放我放我，我发你的。那个不会放话的，肯定给对。但是但你的毛多都发吧，毛的主要给都发啊，以后我个人好个咪？哎，都个都系讲个咪呢？不如个人物给都放我到了哎呀，都戆啊，会非等于不戆啊？我系乌鸟，我咪当个白嘅，我系戆，我放了都分我。哎，我个我系放了弄个嘛，行个系都话机。Kakano ya wada pulau kelama kihefe ini. Ya, kimo wada hokwa tu ko ini ay wada pulau fasih.